0: 果遇到前方有车辆或其他物体，这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当您行危险的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一跃。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
1: 人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无穷碧映日。
3: 我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
4: 最解暑，
3: 秋天到了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呀、啊。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
6: 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
7: 军队取得新的成就。
8: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
9: 这个家庭的你。
8: 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0: 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气雾留下了吗？
11: 这是一场。
12: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
13: 鬼话越小，得分越高。这是。
11: 出发前的每
14: 一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
15: 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有闹钟没响的朋友，我觉得外边天气挺好，大家伙不管是上班啊，还是帮我聊天，朋友说呀，现在上班啊，不况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啊，整点半点。今天是2026年的葫芦岛地区下降1到5度，锦州，并且从风力上来看啊，今天省内是以偏。风比较大啊，保持在4到5级。防晒工作大伙儿也要做好啊。你像今天冬天该防晒也得防晒。啊，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的
11: 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
15: 学知识，是不是学知识学文化，去应对来确保您的人身安全。反面典型差不多，是不是车辆自燃的事儿。说比较快，春天比较短，司机呢是只开车不护车，这会几类常见的诱因呢，好吧，间和刹车锅摩擦导致温度过高。那也是在不久之前啊，拜城行驶中的车怎么就会着火了呢，对吧，加速橡胶的老化，增加爆胎，你这车年头比较长啊，或者是你这个平时车内有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有朋友说我也没往矿泉水儿易拉罐儿，不倒腾倒腾啊！您千万不能说嫌麻烦，嫌它占地上就给它。但凡能用上的时候，您说您手里边要是火剂啊，然后等到没有烟雾身起火了，您就赶紧离开，并且出行之前呢，对您的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

0: 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 说起话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
2: 当暖阳照耀树梢，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
3: 外卖不卫生。
4: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
3: 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4: 就
5: 外卖上把安全锁，
6: 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
2: 底蕴，金融并蓄，温。
1: 好几次回家，啊。
7: 记得那时的低头。
8: 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
9: 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吉普。
10: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
11: 如果说有车辆在路面上逆行、倒车、违停等，随后通过监控发现了这辆车，同时也做出了罚款2200元。

员。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吧，他在高的大脑啊，对于这个突发情况的处置的人身财产安全，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在车道，一次记12分。你行，接下来呢，和大家伙来分享一条高速自车道，高速行车风险极高，行人老人家今年已经84了，独自出门安抚老人的紧张情绪。那为了尽快帮助，并且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如果证件查验、通行规范，这些都是判定超限的，就没办法享受绿通，肉蛋奶、深加工的什么酸菜什么的，这是不行的啊，混装的这种，除非说你非目录的这个。所以说绿通免费呢，时刻我们接着聊。

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己的，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即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

0: 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 啊，来了。
2: 对。
3: 喂。
4: 哎，到哪了？
0: 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
5: 开慢点儿，
6: 我马上就到。马上。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20%。
10: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
13: 身体不舒服啊，吃药很正常，服用了几次家里边常备的这个布洛芬啊，喝完之后体温是不降反升，与口腔、眼睛等黏膜的严重损伤，错误的攻击自己的皮肤和黏膜，导致因为酒精，所以说酒家就应当尽量的避免喝酒。首先啊，第一类药物就是抗菌药，再就是解热镇痛类的药，再就是镇静安眠，要注意，就是吃完之后就不要喝酒了。说万能的止疼药。此外呢，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出血性，是吃饭的是饭后吧，那最好是饭后服用，同时使用属于重复用药，它会增加药物啊拿布洛芬来退烧服用大于2的风险。所以说
14: 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100米远。
15: 看二号选手在猛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
1: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

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

0: 我这就补上啊。
1: 一罐蓝讲道理。
2: 变占用的。
3: 双面通道。
2: 是的，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强行。
4: 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
5: 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
6: 哈哈，飞抵辽宁。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7: 当然，
8: 带你俩过去。
9: 先生，先生，
10: 过去。
11: 让助人为乐成为法。
3: 快一点，仙杜里拉。
0: 老鼠司机，我们快
3: 一直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2: 好的，
13: 减速停车求帮忙。
3: 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14: 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
1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
16: 挺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电商避货呢，就是成本更低，质量。比如说最近有网民发帖反映，同款羽绒服去往上海的那件颜色瞎。由他呢现场来进行视频开箱，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类。实际上流量各方面越来越细分，而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通过差异化发货的策略实现降本。无脑的，我卖到哪儿就是哪儿，反正都是渠道专供，就是说同一个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成。那么电商从业者表示啊，没有品牌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得有资质，这个才是真正的 AB 货。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性的对比机制，比如说进行一定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 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
3: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
4: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
3: 语音导航。
4: 无论是辽东
5: 不散，不见不散。
4: 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有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常起居与身体健康，在众多请加重。体电解质平衡，稳定身体机能，它最危险的地方。很多患者常年二者的成因略有区别，先说说。而对成年人和炎症，第二大原因是基础疾病诱发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三高人群，很多朋友身体不舒服就自行乱吃今天的节目。

的如何预防肾炎。获得了上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这些毛病，休息每周可以运动3到5次，每饮食加肾脏负担，平时多吃新鲜的，要把血压控制在149，零吃药，尤其是一些止痛药、抗生素和来经过规范治疗和科学养护，都可以以感染诱发为主，治疗原则以尽彻底根治，核心治疗原则是长期管。很多患者看到指标好转就自行停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确诊肾炎。

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预防与治疗知识，相信大家对肾。今天给大家推荐相关记载，从现代营养学角度，肾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适合大多数患者。喜欢喝汤的话，可以喂。脾胃功能较弱的患者，山药小味山药中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而和山药食用量，总的来说，天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

0: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嘿 Siri，
2: 你好呀，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3: 旅途
4: 体验的旅途，
3: 一路自驾
4: 一路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两
5: 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身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手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
4: 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取。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4961999，同时栏目组感受它的四季变换魅力。它就是景区面积有200多公顷，森林覆盖树状节理景观，有些地方还能看到的景色，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美。左右山间还有溪流潺潺流淌，下旬到十月中旬去最合适冬的需求。先说高空玻璃栈道，它建顶顺着山体坡度修了几十层梯田，用的是复古蒸汽火车的造型，速顶式房屋里面还有传统农具生活器。如果那些走我将还

0: 手指，
1: 发现了多处古代遗址，出土了石斧的文化遗产，成为了解朝鲜族文化则多是富裕家庭居住，青瓦覆盖的朝鲜族美食的诞生。日时还会组织热闹的庆祝活动，日联军修建的战壕、掩体等军事，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进行爱国主义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首先为你六点，车程大约30分钟，从延吉市出发，沿延龙高速行驶大山庄，经济型酒店主要集中在龙，室内设有火炕，让您亲身体验快，无论是防晒妙招还是装备，很容易晒伤皮肤。建议您提前准备是山路，有些路段坡度不小，路面是清晨和傍晚时分，记得随身携带少，像感冒药、肠胃药、创可大家整理的皮岩山风景区全部攻略。

0: 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
0: 欢迎来到。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是。
3: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
4: 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在书香中安静内心。
5: 两名恋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便能寻起归来。随着时间近，致使中暑者丧命的，就有这样一个人。主人公玛蒂尔之后重温项链，惊觉盲者唯有摆脱这三种得，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洛萨，便埋怨自己没钱，无法穿上。玛蒂尔德犹如被困在一个，也会陷入消极循环。面子之上，又与浮华，再一次伤心地放声痛哭。夜晚，玛蒂尔德便去到翻璀璨的珍珠项链复活，念成为了全场最受瞩目的女兵。当你越把面子当回事，堕入困境。宴会结束后，仔细翻遍衣服上的所有口袋，珠项链竟价值36000法郎还价，甚至为此遭到责骂。从弗莱世界太太口中，马自伟意识，很多时候我项链里情节的起伏、故事的递进、生地位和形象，却因此不用浮沉。要想将生活过得熠熠发土，林肯说，成功去迎接晴空万里
4: 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6: 洞见人心。一句因为懂，
7: 没昂首总有凉意，他是动人的美男子。即便26岁的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耐心配合着美丽的童体儿子，他在上海安了家。这封信既是对自己追求的说明，上海家中一切，他含泪低唤叔同，他回忆沉默无言的转身，吞下这杯苦酒，而他自己抛妻弃子。从世俗角度，若能在红衣法师面前保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从此他心里有了张爱。是怎样漂亮的言辞打动了张爱玲？谈阔论，讲的人在那里讲的对，也更难得。张爱玲的心思，正如他自己所说，更难得。他去他住所回访，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时代的懂得，起初就已明。两人有过柔情蜜意的好时光，溪水吃水的小路，夏日两人灯下对坐，傻傻的，出于疼惜，也是为相守。的护士小周念念不忘，另外一个女人做出选择，她的答后放下一个人，比被抛弃更煎熬。比为时以小可以分文不语，爱钱的他之所以，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总是带话题。他们的收梢就像小懂或者读懂了一个人，却没法很慈悲。这份慈悲源于自己。
8: 生动辽宁，畅听出。
9: 哎，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
10: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
3: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
4: 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报的通透智慧，没有华丽辞藻，
5: 即只要吃读书的苦，天大的旅，以至于再累也不敢片刻。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自己的路。豁达幽默地度过，不再迷茫，不再焦虑，拥有安度愉快的工作，东拼西凑置办了，也是度过一个又一个困难关卡的你我。抱怨与低落奇葩说中，黄执中曾认为，不想违心奉承，觉得直言不讳，但丝毫不加以约束的言语也会以如何说话。季羡林语重心，对你的身份授权说，你应该说，不适合讲，有些事情不必说大功夫。很多时候少之又少，生活中大多数成功的不识几个的小孩，6岁之前，少年时代的苦读，缘分决定你离终点的距离。

0: 还有属于我们的机遇，也能触及到说真话，也强调要做一个真实忍的心。隐忍是弄巧成拙，导致君子兰早早不是单方面的包容，而是克制情绪，对你错不肯低头。说自如，头能高能低，才能在少年时有求学的压力，青年时人情世故的约束让他不是。在他看来，压力主要分为嘀咕，不抱怨，抱怨转变为积极。当你少年时的被迫分离，让他做了一辈子的怨侣，到了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中年人的状态也是所有中年人，人到困年会经历柳暗，低谷时不疑，宠辱不惊。先生的这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只把生活当作是一壶茶。
1: 当知一切向前看的社会，人心
2: 迷失自我，走向极端。为了成为一名绅士，父母女人青睐，收税官的女儿为他放的作为获取利益的武器。进入报社工作后，杜洛华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陷入单一。在报社干了两个月后，杜洛华敬他，陪他聊天，言谈间全熟地抬起头来。自此他更加让马德莱纳的才华为他所用，平步青云，很快就成为了报社的栏目。最近的捷径往往是最坏的路，能踏踏实实办事就别走捷径，却永远得不到满足。写杜洛华对妻子极度的发狂，想尽得到越多，杜洛华终迷失。他以为美貌能使他走上人生巅峰，殊不知
1: 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

0: 靠发动机牵引力来降低车速。等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档而过。请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稳。应对刹车失灵，掌握这。
1: 欣赏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乐曲，遵规守法，文明礼让。
2: 喂，妈，我心里啊，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
3: 别上去，很容易打滑。
2: 没想到晚这个意思呀。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不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7: 您还得多指导啊。
3: 没问题，
7: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8: 登时保平安，
9: 接突如其来的难题。
10: 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今天的12点到
11: 12号，沈阳、鞍山、抚顺、锦州复级为较高危险级别为3级，那
10: 五级沈阳、大连、锦州、铁岭地区和东宝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抚顺。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减
11: 二四八二三六五五二三，跟我们栏目组的小伙伴们
10: 过。今日呢，鞍山收费站入口处更不用说了，那肯定是这个危及生命安全啊。回家的路线，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联系方式，
11: 环境里也感受到温暖。那也是为了尽快，民警顺利的将老人搀扶上了警车，
10: 儿童啊不慎这个走失，是不是？
11: 哎，是的。
10: 那么我们老人独自外出的时候，一个家属的联系卡。是不是？
11: 哎，
10: 老人的家属，
11: 哎，是的，
10: 是是。
11: 其实啊，就是其实啊，下的功课它都是不一样的，
10: 它也是一个队伍。但是您知道的是，老人
11: 可以第一时间定位找到这个老人。
10: 哎，你说也都有的卖，就是特别的简单，就是像一个纽扣似的，
11: 大于一切。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施工的这个地点嘛，真有哈，一处也就是海湾北路段，沈阳至大连
10: 胡同里交的部分匝道的出入口，比海湾北至大连方向的车流可以。
11: 那普兰店西驶离的车流呢，由这个黑大线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10: 辽高畅听，辽宁的辽，高速的高，没问题的哈。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爱用。
1: 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
2: 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个。
3: 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
5: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6: 下去不要啊。
7: 哎，当心有车。
3: 关闭远光灯，
8: 衣服准备好。
9: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8: 那你
10: 才是幸福的秘诀。
11: 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
12: 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3: 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1: 别
13: 啊，那怎么办呢？
14: 我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3: 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0: 每个人都这样。
15: 多拿点，多拿点儿。
10: 中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16: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
17: 运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最新的听众。所有的别说这个高速了，您就去哪个商场，
18: 那彻底告别这个新能源汽车高速公路区的充电设施情况。
17: 是的。
18: 那么如果说您通勤的话，一定要避开拥堵。

0: 的路段和法
1: 指挥，然后呢按序进行排队，谁都能建议您驶出高速，然后到这个下边去找
0: 舒服啊，我想进这个服务区溜达溜达，那么您再来一定要往这个挡风玻璃放着您的这个将车辆电池充至80%左右啊，咱
1: 不太好的是
0: 没错。那么各位啊，也就是提示您，如果小叔的服务热线024-96199，零安别回答这个问题，大哲我问你一个事儿呗，就是你喜欢下市场1块钱1两。我一般啊卖点吗？
1: 没错。
0: 一到休息的时候，哎，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应急车道仅。
1: 没错，像咱这个高速车速非常的快，
0: 是我们辽宁高速上啊，其哪个高速咱就不点名。
1: 是躺在后边的这个车上的话，您会感觉什么呢？就是进入高速边坡挖野菜，这个碰撞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
0: 作用。那么随意的啊采摘啊，
1: 跟那外边卖这个自己家里种的呢能一样吗？
0: 肯定不。这个停靠休息呀、啊，这个采购物资，大家说了，现在外边卖的野菜呀、啊。啊，挺屁，
1: 车停在那儿了，然后这个被警察，
0: 吃不好，他就中毒了，不如啊，

0: 同时间断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弯多
1: 啊，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
2: 哎，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
3: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
4: 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
3: 别着急，
5: 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就、
6: 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卡。
7: 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00，
3: 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8: 好，
9: 健康中国靠您，
10: 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
12: 哎，那个
13: 大局，
14: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警，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3: 没错，
15: 加菜
1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7: 6.3元。
16: 哎呦，班都烂了，把心儿吃。
18: 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东北一超马上开始了。我是就是您从这个鸡西哪个口上高速啊？去啊，里面有个预约办行功能，您直接打开我们的沈阳站来下高速。重点就那您直接就可以ETC 打95折前呢来预约登记一下。这个时候啊，您需要我们的这个辽宁高速上，然后到达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如果说您是开这个我有货车，
19: 不管您是哪儿的 ETC， 只要是正常能用，
18: 这个票价只有20块钱。那么问题来了啊，今天呢也是趁刘士东 APP 或者说京东 APP 啊，再或者
19: 这个票会不会被炒高啊，会不会被这个黄牛给刷？
18: 哎，
19: 对，
18: 是不是？那么球我再加上路费不太划算，那
19: 或这个医疗保障等等等这些它都涵盖在，
18: 然后让您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沈阳街区，您可以到这个商超啊采购啊有优惠的啊。
19: 哎，没错，
18: 也是特别的。
19: 小伙伴们第一次来沈阳呢，一定要感受一下，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4点，沈阳风险的边坡和桥梁的路段呢，辽宁高速的一根神经它非常的敏感。
18: 没错，哎，你知道、
19: 那这个感知设备呢，它就会立刻的给你钱。
18: 哎，是的。那么在路上啊，真的遇到这种情况，避让等措施啊是绝对不可一秒。
19: 没错。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24-90199。

0: 致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限行。
1: 哎呀，没注意。
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
3: 边下车报平安。
4: 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
5: 家中老如意宝，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就好，刚认识把钱要。
1: 这
6: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招
2: 到是供工程抢险消防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7: 嘿，中了中了，
8: 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
10: 呀，不懂了吧？
7: 啊，
10: 这叫烟锅子啊，翡翠嘴儿，绿的。你的牙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早戒早轻松。
2: 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江孝文，一位辛勤耕耘了28财务管理工作中度过了15年。
11: 辽宁，我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
2: 工作中，江孝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尽快掌握财务知识，他
11: 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的时光。我转行到财务领域工作，财务勤学苦练，多研究，多
2: 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在工作中深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

0: 的很多问题。
1: 花费了一天一宿的时间，对企业成立之初，我们才出进了财务软件同本行业实际
0: 算科目了然于心，率先启用财务2021至2022年度运营公司审计工作，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公司树立财务与业务部门一盘棋，
1: 同业务的实际相符，同时也承办了省公司固定放矢，比如。
0: 为了公司全体员工更加方便快捷查看工程项目，及时申请项目资金，解和营投客运集团进行收集，为实现了管理业务能力质的飞跃。在2016年被省公司评为十。
1: 回顾过去啊，我深深的感和协作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心智。
0: 江孝文的故事还在继续，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

0: 再见。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交通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
3: 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搭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2日，如果月亮会说话，请把我的心浪漫的氛围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虚构爱人朋友，我们走了这么远，听这首歌会令

浓郁的西部风情使人仿佛置身用钱才能成功。副歌部分写黑人喜欢他的直率和坚持自我，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狮子座》，在歌中讲的是对一个狮子座男孩的

之后，我的心里真的是五谷杂陈，很复杂的作品。在音乐节目《有歌2020》词细细熨贴着每一位听着。

0: 什么是香连着
1: 高速之
2: 高速费油费停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3: 小孩也不行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

0: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1: 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
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3: 这个从这个中午一直阴到了一号，全省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为高度危险级别，据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七级。今天晚间的17点呢，到明天晚间的最低的气温呢是抚顺、阜新、朝阳地区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1: 每一分钟，步行安全，保驾护航。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手边的电话拨打0249，什么呢？就是告警，阻拦设施可靠，遇险停车别硬闯，概率在省级、单副、普通、高级。知稳的趋势，那感知设备呢就会立准，没错。措施是绝对绝对绝对是不能摆放好您的三角警示标牌，我们车内的所有人员都一票通辽鲁，一速联动推出双城漫游海，发现啊有行人疑似要闯入沟，执勤的工作人员迅速的抵达到了现场，见老人年事已高，人值班站长啊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属地，到了家人的身旁，看着老人啊平。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2: 默默奔波的身影。道路交通，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哎，
3: 关羽温酒斩黄，酒后驾车飞海大。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你的同龄人正在偷。
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
6: 提给妈妈再念一遍。
7: 180名学生
6: 只租4辆大车，
7: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6: 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
3: 最好的你，用你的方式带话中国世界。
8: 哎，亚斌，带你去。
1: 感谢大家。
9: 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
3: 生命安全，莫侥幸。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青春正奋进。一
12: 好车发行，
11: 劳动者说
13: 不服手中
11: 厚植。
14: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
15: 甚至主驾驶女孩的腿都成了危险，于是他将这一幕发到了社，并且很不负责。当然啊，也有一些说的挺对，你不能不负责任。很多的网友表驾呢，驾驶员啊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进行过。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的还好。当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火车在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酒驾啊，开启智驾可以避开，不是在饮酒后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开启，并处罚金10000元。好，车速和行驶车道之后，便打起了磕。其实各位您知道吗？过度的依赖智驾辅助驾驶系统出现了故障，可能会影响车识别或者错误的这个误

判障碍物。说高速遇到了分岔口收费站，怎样分岔口安全通行规范，出行前啊，观望行经分岔路口的时候呢，要保持您的插队加塞，进入收费区域应该和闲聊，一次有序的通行，服从现场的交警的原则，严格遵守啊。

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处时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了，右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位置，并以脚跟为圆心，用为成。

0: 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1: 不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2: 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
4: 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
2: 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
6: 爹，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
8: 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
9: 哎呦，
2: 兔子，你怎么了？
10: 怎么了？
9: 你们别吵了。
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
1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的，是不是放松一下您的疲惫，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想一下。先从这个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了结论：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可以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户外运动当中也要注意加强防晒。通过面料到达皮肤表面的绿色、紫色、黑色、藏青色。那么现在有一些运动服，这个。提供足够的有效色系啊，浅色系，比如说白色效果鲜艳醒目的。有研究表明呢，在上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增加

0: 真不好，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好吧。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哎，渐黑停下来。哦，小心开！
1: 配合我，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离了。
3: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
4: 晕了！
5: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
6: 二师兄。
7: 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带来了
8: 复苏的消息，银谷雨，方圆绿影。
9: 金泽好进总啦！
10: 我就停这儿了，还好我骑得慢。
11: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
12: 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
13: 违法行为
14: 啊！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
15: 产安全。
16: 叶老爱超车，
17: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转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8: 你这领导发短信让你定期票，
19: 我去呢，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到数挽回财产损失，
20: 提高警
21: 请报案，买张通子卡吧。
22: 网银升级，
23: 保护您的财富。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颜色哈，那么徒步探险能够提高自己的可见生活的动物。所以说啊，丛林探险啊，沙漠探险则需要避免与沙漠颜色相同。有的人啊，却几分钟就被咬得满身这个体表温度高，出汗多，也三合一了。我的天哪，对于蚊子来说，会持续的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不用刻意的分泌的汗液。 这个皮脂味道也会停留久的人，蚊子天生啊就是驱蚊，本来就是蚊子全天活跃度最高的时候，透气又能物理遮挡，但果蔬悄悄降低身体的治水处啊，久坐或者久站。

0: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立春时有为立夏，晓得迎忧晚较凉，秋分时驱寒唱数九，小
2: 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0: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
1: 之后只会出现短短几行的介绍，标准来定义它仍然确实算不上互于恰好的距离，最舒适的温度，掩于岁月，一别两宽，各生

每一句我答应我可以，阿尔法唱片签约，其后进入了演艺圈 Queen 变身舞池皇后，主打

0: 我做了多少，做的一切是否也有，再也不会过去。
1: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2: 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万自由计划行动。
3: 俄罗斯举行红
2: 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
4: 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
5: 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吴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的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
6: 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
3: 5.33万亿元，增长11.3%。
7: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
3: 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
7: 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
8: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
9: 运力需求。
8: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员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
10: 在终端同比增长46.0%。
11: 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0: 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
11: 的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潜在
12: 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
13: 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
10: 成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的人孔伟成，
1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
10: 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安和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也更好。
1: 今年谷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
2: 精美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
3: 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
4: 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港乡，近年来上港乡积极构建政府大
5: 上来收购合作设施以定的
6: 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
7: 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
6: 能力，并发布了300个高效优质
8: 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
3: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
9: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
3: 运营时段，
9: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
3: 然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9: 可能会恢复只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
11: 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原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应处于
3: 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
12: 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0: 依然勇往直前。
12: 普京说
3: 又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9: 联合国粮农组织
3: 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眼灵
13: 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
15: 千帆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
16: 北京时间19点
17: 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同比增长43.6%，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

0: 新声，中国之声，武器装备动态新闻，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我们在央视频等您。
2: 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之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
1: 隐晦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
3: 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
1: 定。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
2: 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它这个就是还有临时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
1: 伊朗战士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
3: 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么一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
1: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
0: 解析新闻事实。
1: 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
4: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对伊朗贫民区发动空袭，并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
1: 七号和八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
2: 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
1: 么是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2: 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
1: 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3: 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能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包括后来你像那个伊朗对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它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自己的很多原油出来运不出去，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
1: 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
2: 那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说，哎，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带来通货膨胀嘛，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
1: 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
2: 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杀八十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八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
1: 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
5: 至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
7: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
8: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9: 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10: 带着浓浓的沧桑凄美。

0: 还真挺有意思。
1: 这就是难以琢磨的爱情了。

0: 泪失望，就不再去爱了。我们要
1: 岁月记不起一生的遭遇，像
2: 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寻服务热线0249619199。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
4: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
5: 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发人深思，望家长周知，
6: 深深的吸引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

0: 主导，失去表达自我的声音，忽略自己的真实需求。内心现代的家庭教育中，很多父母都会犯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行为意识。从这样的角度讲，那些甚至需要向年轻人多多学习，多对比起来呢，那些当初做了层做商务，但是他们逐渐孩子，他们的青春沉稳，这样长大的孩子，即使生要攀比，不要势利，这样的成长不说有教养。两个短短己，它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在别人蒙羞之际，知厚道不一定得利，是别人经过回味品格。厚无准则，无厚德而厚载物。很多时候小的事情可以看出一句话，就是有教养
1: 不同不相为谋，合不来的人不要
0: 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就如同不合适的人就不要做朋友了。你说的我不想听，宁静，那么这种友情就攀比的人找多少名啊。哎，你们家孩子呢？第三种，跟人做朋友还有什么乐趣呢？不能理解你的笑点，也不能你为什么生气，你说是否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么点钱还催，恕我直实尴尬。初夏时节找个露天，男人说，男的始终苦苦哀求，面露哀伤，男人还在继续哀求，女的依然，女人都这么现实，这么势利，那跟了你十年呐，我们毕业都给桌上的啤酒瓶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影说，恭喜这个女人鬼的。我笑，勤奋一点，稍微用点心，这几年恩必有可恨之处。一下多穷人会用父母用出身来为，已经足够一个男人站稳脚跟，甚至假如说出身的阶层是不能选择靠义务劳，这样的人会一直去做了生意，半年后赔了个精光，工作好好的养家糊口吧。原本殷实的家底倒是被他糟蹋家折腾了，但他自己依然感觉留人，80多岁的父母只都不愿意理他了。安贫乐道的很少，再苦也可以忍受，但是希望孩子能
2: 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3: 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秋分霜降寒，万物休养。
5: 相随
6: 认输，我说自己写一幅对联能够耳赤，动起手来。众人围说，你堂堂一个秀才，百态万物参差。听友安宁回家过年也，安宁气得想和他争，什么必要强求认同呢？无谓的胜利让给对方，懂破就瞒。一个人能够走多，老板拿他没辙，把他调到了职走人了。对此啊有言，君子之过也尊重。董卿得知，第一时间联系了人说，不贵于无过，而念人最通透的智慧。波说，生活是缓慢，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池塘太深，他差点被淹死，跳进海里，可咸咸的海水游融。城，住城中村，靠接都无法说服当权者采纳他的建议。当他意识误入歧途，听天命，人的命我命。说成熟是见自己，见天余生，愿你愿我
1: 都是自己认知范围内的，是自己对着
6: 邀到华盛顿大学进行演讲，人 越能够以理性

0: 于情绪，灰还是一次又一次坚持了下来，人生终将辉煌。顿有网友无底线地开涮他的成功，他所遭受的委屈，也就是在背后给你下绊子甩黑锅，至关重要的事情。折一个个蝇头小楷，又都能够吃多大的蛋糕，就如先往上走，能力水平也依然起。极少数人经历磨难查鞋子的质量，后来工厂引进西，苦学了好几年后，他毛遂自荐态。歌德说过，人不光是苦患，如果你想要赚钱，那么几亿之处往往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后来两个人获得了同一份工作，把每天脚不沾地又能够赚多少呢？一边挖管道，一开始啊，因为钵满。所以你看，这就是
1: 点整。
2: 六矿
3: 台站、摩家堡站、宁关东站、张士东站，
4: 这张，哎呀，背景不行，
5: 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6: 哎呦，这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不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6: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
7: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五，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8: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和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的高度，以及你身上所体现。

而是机会在我面前，我却让它白白溜走了。眼界宽，深邃的思维才能让你将机会变为事业，并下令敬酒。真正的智者看问题从不流于，希望红成仇成为自己的引路人，成为清。范文成去了之后，红成仇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读史之中，见到一点细节。三，是这个城市。十年是当下我能做什么？这样的人非常明确，就是灭掉秦国，自己烧阿房宫，抢夺金银财宝，然后迁是刘邦的数倍，但是最终在该不会大过烙锅。目标在什么高阶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郭靖就对这个军官说，你敢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那些东将丙吉有一次外出赴宴，最终得以慰及人臣，福泽子孙，万世之苦，祝人生顺遂，才能越从容。

0: 驼负的太多，就会不堪重负又于原。
1: 人生过去未来之忧，可一味执着于过去的烦恼，刻活在眼前的一境。忧烦要拜访德高望重的先生请教读书。曾国藩也躬身见是往心里塞，只会压得喘不过气，我们才能卸下千斤包袱，走自心里对主人感恩戴德，发誓要主人失望，撂着蹄子应承下来。不是每条鲤鱼都能化龙，若是无能为力之时还偏要熟，师徒二人只好忍气吞声。你昨儿磕到一块石头，怎么没见你愤怒？脑海里不断放映当时场景。自己如果太过于，不可避免会有讨厌的人。我们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提到，每一样都要承载在生命里。

0: 太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今生，你太在意什么，什么就失，就越深陷痛苦，越计较对多了，被化成地主富农，又不肯要。然而，在几年后，
1: 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2: 我们在这里等您。
3: 余生，愿我们不怨不扰。
4: 我们不是在对的时间，在感情中说，如果我们一直都在为错过过去的人，除了自我消耗，还愿我们不怨。

0: 也许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一边遇见，
1: 做梦的时候梦到了刀，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和你一样，也不会知道你为了让他过得好，还是想要拥有。但不试试看，我希望往后的你

0: 是金还是海角。
1: 人最怕在某一个人珍惜你们相见的时光，陪你走一段路，到了某一个路口，世间所有的告别随着时间的推移

0: 知你
1: 就适合放在心里，存在梦里，
2: 又舍不得删掉。明明很喜欢，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是希望你知晓我的心意。不管你有多么的舍不得，或者有，就适合放在心里，存在梦里。

0: 时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跨站老边站，咨询
3: 轻松取现，
4: 一边精致一边取，
5: 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6: 可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
7: 上世纪为笑话为食入梦索命的女了，六婶将话付之一炬，豆瓣评分直逼8.5，有人活成了笑话，有人爱是极度妖精谈恋爱，白

0: 风口浪尖，人们连背后议论的耐心都没有，一个个迫不及待，却是一点没改。想得知养父李延生患了骨髓炎，故事像一把利剑划破了闹剧，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的人。他们不愿陪大伙花，时常化作俊俏姑娘钻进的。他们活的山，难测的人心，就好似金，但总有人哪怕吃天大的亏，直面哭笑不得的生活，亦可坚定。
1: 作者竹溪的作品，黑塞在轮下里的汉斯，再合适不过。交友和工作，最终，原来那些外表听话的孩子几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每天都要哭而悲伤不已，也因为学习。如果我考不上，可以混乱地跑到屋外，淋了一场大雨；否则上学后，会赶不上大吉，会落后于人。在这压抑的病痛，过于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要求需要自己找出口，否则他看到儿子连连点头，父亲深深地松了口。他经常和海尔纳一起散步、聊天，影响了学业。可校长依然故将把汉斯拉回正轨。海尔纳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氛围，叛逆，表面上是荒废学业，实际是真正的想法，并给予试。校长没办法，只得联系他去找一份工作。父亲问起他工作的事情时，汉斯都强迫。汉斯经常感到一种存在的虚无。

0: 传统的世界。实际上，生命有不同的活法，每个人也有不同。
1: 来，不过是一生二人
2: 宝矿神石珠宝。
3: 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
4: 你看，
5: 是多少？
1: 真正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6: 建一个家庭，人一辈子的所有人，因为心中过分的爱，牺牲自己，搬到了荧幕上，真实且让人出这个家。老朱的身体也出神边，就在现在的老房子里，敏感，刻意不和外界产生过多联系。只不过家珍的付出和牺牲，结交新的朋友，只想克制自己，都过得很好，都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家庭成员都过得舒心。惜拮据和苦难，虽然他没有长成参天大树，但是他让成为了一名农村企业家。知识和亲身的实践走出此，高考一下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哥嫂的骄傲也成为了双傲的是几个人齐头并进，每就找到了幸福。三，最美家庭，这就是陈丽香家庭的，就不买新的，还能吃就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讲过世的孝顺老人，把自己的小日子岁月让家里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样的事，也是整个大家庭在前进道路中紧紧地把你包围，让你从此浸透在亲密无间的家庭。这份无价的爱需要我们用心，
7: 有笑有泪，有些交错调整心情和状态。情绪就是情与表，饮食方式遇事先安抚情绪后处理事情，会防止不必要的沟通。就是什么样的人，古语曰则，语言如箭矢而夸夸其谈，要学着把自己放出人头地，该奋斗拼搏时躲而不得。人到中年，可怕的不是因为年龄增长被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培养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在过程
8: 日月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自然从不斤斤计较。任用蒋琬担任宰相，主持朝，展然一笑说道，人嘛，都识人化敌为友，从不因阵营不同任中求发展，人生道路自然遇了猝不及防的打击，始料未及，不困于情。山上的老师小徒弟请他帮忙照看，小徒弟出了兰花的事情，并准备接受他的责怪，把精力放在更值得珍惜的事情上，逍遥决定。年轻人便豁然开朗，开开心心地去考试了。其实在稳重沉静，坚忍不拔。
1: 本次分享的是
3: 一一撒物事件原因，交警替朋友们出行平安。
9: 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0: 啥？
11: 二师兄，你
9: 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
12: 如玄铁，火眼金睛72变，大圣不过众佛。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
1: 雨水春回大地，清明
2: 懵懵懂懂
1: 今天的约会

一起听到的歌曲温酒的放肆交融，可以体会到古典诗歌，尤其是晚唐五代，纤弱面或是告别，而赵赵浅浅的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
2: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出，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
1: 那朋友雨欣。这里是辽宁高峰。

0: 念着无法开解的遗憾。
1: 那么这一餐去酒楼还是星期二，但那拥堵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丞相，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
4: 跳楼会伤身。
0: 也不华美，但是直达心灵。现在分。

0: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
1: 我还真得给您念叨念叨。
2: 好嘞，您说
1: 啊，这样才能超车。
2: 哦，远光灯还有这
3: 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4: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谁能

0: 现实与理想的交织，让你在临
1: 如此困境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服务热线024-96199。
2: 幸福
3: 儿子分不清，
2: 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
0: 演作曲家并未照搬套用藏族民主音，显得更开阔明亮又

0: 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1: 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少？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
3: 中，既有传统乐器的悠扬旋律，又有。

0: 从舒缓悠扬的前奏，
1: 想做梦想
2: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3: 线，就超过2分钟。值得消息是明智之选，
0: 与摇滚的力量，旋律悠扬而不。

0: 歌曲中男女主角明明相爱，
1: 明明爱着偏偏要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挑选，在夜里偷偷想

0: 况实时播报。
1: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
2: 到如今，发扬传承一间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比乐逍遥，乐逍遥。
3: 月次元现重磅音乐，让这个。

0: 心里想的是好研究一下你的口风。
1: 是人作曲，陈奕迅演唱，发行于。
2: 看不起，已经足够真情吧。

0: 模糊，
1: 就像阳光下的猫尾巴轻轻扫。
2: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
3: 由苏运莹演唱，歌词中充

0: 角缝补起生活的碎片，选
1: 假如当一扇被无解的去掉。
2: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东、啊、
3: 会不会开车呀、啊、
2: 这坏了，撞车了，
4: 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
5: 会使用远光灯
0: 以备找到情感的出口。

0: 造化站、老边站。
1: 弟，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的热爱和对未来

0: 道的东北汉子李春波。
1: 杨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
2: 容易追尾的。
3: 什么叫追尾啊？就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2: 这叫保。
0: 下面这首来自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只有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一下。
3: 踏入浪漫古典画卷，悠扬雪

0: 儿女，
1: 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
2: 生动辽宁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哦，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
4: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很高兴。
5: 今天呢，跟大家就说一说这个唠闲嗑的话比较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线路那么长？但是后期我们随着生活条件，以前呀，可能咱们重视化妆的人少，但是现在不让人变得年轻，变得年轻，它少于病，这样的话呢，这人就显得年轻。其实除此之外，还让很多老年人、中年人看起来比实际疾病能治了，让人显得年轻了。
6: 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出现了超标的情况，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高钙血症或者高钙血磷还有肌酐的水平。
4: 不说话，严医生教大家两招轻松疏通
6: 呢，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果发现了有不足部位的时候呢，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就会减少，导致暂时性的这个麻痹。而这个动脉血管呢，它是负责血液供应，比如说脑血管的堵塞可能会导致偏瘫，人体的功能就会出现减弱。如果你的饮食，那么我们准备这个玉米须

0: 积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尤其是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在肠道里，通过肠道里或者说改变你的便秘的这种。
1: 在这里呢，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一些问题，说我们在看节目或者是看距离，而且呢绝对不要躺在一电脑哈，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什么也做好，给你起到一定的湿润作用，也把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 A， 它是维生素起身来到外面户外去运动运动，叫用眼卫生。学到这些知识的每个月都要去配镜子，然后那个镜子损失可比
2: 这几种变化很可能是癌症的征兆，
3: 但是啊，它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所以发现它也没有在发作，也没有破裂呀。你要黑色的也没有可能会导致大便发黑，它呢大便也导致了黑色柏油样便，所以说呢，哎呀，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排出来一样，挺粗的。最近这个大便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大便出现的一些改变，有可能和癌症有，我们一定要去提高警惕的，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啊，看到这个排便障碍，这个排便困难的情况就加可能呢和这个癌症看看有没有什么关系。
4: 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有没有狭窄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长期吸烟的啊，进入到血管里去啊，进入到血管里去病啊，系统性硬化啊，这些病它会影，那么你的肺的功能不能够说明是每个多人30多岁40多岁肺血运动员呢，游泳运动员呢，他憋气的时间一定要经过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2: 甘油
5: 高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常见的食物其实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呢是就会明显增加体内甘油三酯的这种啊，胆固醇的高低和我们的饮食的关系，糖的代谢。此外呢，高纤维素的有关，而胆固醇高，一方面
6: 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濒死感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时候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一旦发生，病叫心绞痛。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有心肌梗死独立症状，也就是说有的心肌梗死啊，这种出汗是莫名其妙的出汗，不是说你有症状伴随胸闷憋气的症状出现的，是冷汗120，否则的话可能会最终耽误，
7: 是一个慢性肾衰竭了，而且还没有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舒服，所以饮食电解质紊乱的问题，像我们说他注意一个低钾饮食，像我们说的水果，还有我们慢性尿毒，就是说尿毒症的病人。
2: 科学研究发现，猪脑子里发现一种新物质，
8: 衰一旦诊断，这就是心脏病灶，还要查一个指标，就叫 B 型，说被选为可以来反映真格奖。应该叫 proBNP， 香蕉皮是 NT-proBNP 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为，这个我们现在对于急性心衰诊断大于1200，符合这个标准就拉库巴曲斜沙坦，这个药它会推升 BNP 的水平。心衰患者来说，如果监测你的心衰病
9: 变，就会变得不灵活。如果适当的补充一些药，而不是仅仅的靠食用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氨糖。那期间不能吃哪些食物有效性，同时也没有引起关节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
10: 喝茶吗？其实很多人有疑问，说你看我不单纯都是缺铁性贫血，我们贫血可以与其他的缺铁性贫血的病人，他缺充铁剂，所以也能改善我们缺铁素关系。
2: 一吃东西就胀是怎么回事？
0: 这就是你出现脾虚了，就或者是饭后胀满不适，是你长时间的饮食不节，最管用的，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
11: 肝经呢具有调达气逆的症状，来调节呢肝的疏泄功能，防止呢养肝血养肝阴。我们应用什么脾养血调达肝经气机的作用，才能够更好的进行它功能的血呢得以呢充足和容养。所以说
3: 掰开使用，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药慢慢释放药物的有效的惩罚，持续一段时间去控制血压。红片，那肠溶片呢，它通过呢这个胃病，比如说呢有这种糜烂性胃炎的问题，有胃病是肠溶胶囊或者肠溶片，不要掰。
4: 记得60多岁70岁啊，关节痛腿痛才能够正常的走路呢，关节的保养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那么就可能会对关节造成损伤。长时间的运动，这样呢对关节的磨损就会增大。啊，我们爬上去之后下不来了，因为上山容易跑上去跑下来，时间长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膝关垫一个瑜伽垫在上面跳绳啊，跳到关节上，大大加速了关节的磨损。 所以比较好的休闲鞋、运动鞋这些都

0: 都可以的。
1: 总说啊，我们的人是与血管同寿的，说习惯它实际上是会大大的加速你代谢紊乱综合症的最主要的病因。第二件事就是错误的饮食习惯。从现代人啊，生活损害我们血管内皮的自由基，还包括阳的这种因子，使得我们的心率更快，大腹便便的问题啊，脂肪肝的问题。
2: 年长的患者，老奶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看着老太太还是疼痛难忍，最后大家一致决了，看看能不能支架，能不能打通血管。打通患者肯定不能溶栓，因为溶栓危险。通过接入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支架的方法去开口，应该还是不错的。经过医生的再三解释，右冠主要是给心脏跳动的窦管，不但可以挽救更多的心期，提高生存率。人群中不知谁插了一句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付到了60美分左右。老奶奶在整个手术，不知道老奶奶这两句话是说给谁听的。我们常说
3: 它局部是有一个血管通透性增高。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司机早上好。
5: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6: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7: 叔叔，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他就感觉不成。

0: 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
2: 我有个问题啊，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3: 为什么呀？
2: 你看啊，这些的传统服务方式
3: 太好了。这回
4: 爱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
4: 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行。
3: 荷塘月色啊，你呢？
2: 我呀，那情景太好哭了，那眼
3: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
4: 不来了。
0: 前行，保障你安全
7: 和价值。
0: 有时在
1: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
8: 夜间全省的降雨天气会逐渐收敛，暖意会更加明显。此外，今明两区率先开展
1: 辽宁高速巡查人员，
8: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九日，57.3%、84.9%和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8: 德镇等八个社区市
1: 日前，青海省
8: 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国家“十五五”铁路发
8: 季度绥芬河海关累计监管中欧班列，
1: 将运营指标全部达标。这也意味着
8: 打造特色旅游公路。
1: 来看社会热点：涉事男子未道歉，反而反问不看路啊，并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
8: 外，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网。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
1: 提高甲醇储运、调配和加注能力。
8: 道路巡查，20时40分，巡查人员回家并上报分中心。
1: 途中，巡查人员为东港大沽山镇兴隆小店子人，其家人关系的爷爷照顾。最终，女孩被警。4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500和3日票，
8: 均可享受9折优惠。
1: 说，长青桥加固改造工程已顺利完成，保障数十万市民的出行安全与通行效率。
8: 长青桥码头、长青公园码头暂时
1: 四级帕拉达轮缓缓驶入大连港国际邮轮
8: 产。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日均进出港快件可达230万单，
1: 到预计今天完工，届时将
8: 让骑手化身移动式安哨兵，在取餐。
9: 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你的坚守与奉献有序实施，力求工作任务圆满完，为司乘服务。工作沟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铁岭总担。
10: 刚上任时保证9个收费站、2个首批适应设备调试

0: 调配，收费工作平稳运行。我们的努力
1: 解决用路人出行不便，又能发挥高速，提前给用路人提供道路。铁岭分公司召开时，郝晓峰就
0: 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一定依准，决定对部分国省干线
1: 价车道收费，费额显示。秦奋天从来没有接触过实车测试，大家曾操作手册，使操作步骤更所有软硬件性能准确度都。辽宁将不能在五月六日成为第一
2: 报况实时播报。
3: 我们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
4: 啊，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吧。
3: 要你的拯救哦。
4: 好嘞，马上行动。
5: 为你停留，